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6月30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6月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6000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月29号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应积极回应广大会员国呼声，重视全球南方正当诉求。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更好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29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将于6月30号到7月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十分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29号在安理会关于无人机袭击白俄罗斯平民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对袭击造成白俄罗斯平民伤亡表示关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29号在安理会表决刚果金问题决议草案后做解释性发言，呼吁各方严格遵守安理会对刚果金非政府武装的武器禁运。第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29号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共20余位新闻发言人齐聚一堂，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展开深入交流。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 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商务部获悉，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6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迎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迎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7: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8: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7: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了，对这个也感兴趣。
8: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料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7: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8: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7: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了。半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8: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7: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9: 那你说
7: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8: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0: 95.6 100.4
11: 100.4
10: 等于153.8除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8: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12: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8: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10: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8: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 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9: 王修，吃饭了。
11: 那个仓库给
8: 半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9: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

0: 6点多钟回来。
1: 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2: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6: 你看那黄的，
7: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8: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9: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10: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7: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1: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7: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2: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7: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2: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7: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1: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7: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12: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再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7: 2019年，傅盈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盈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2: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7: 经过不断摸索，傅盈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盈辉的底气。
12: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7: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盈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2: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7: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1: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12: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11: 我这大盆其中有两颗稍微少给点水，
7: 每天到的

0: 让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我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6: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7: 在山区放牧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6: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

0: 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1: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沿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0: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2: 从我们福建沿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0: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沿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沿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3: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三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0: 泉州沿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4: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沿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沿江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沿江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沿江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5: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沿江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五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沿江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6: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全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粘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沿江温暖民心， 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记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7: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六七十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九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两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 中国国家级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4: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2: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5: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压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6: 这两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瘾的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2: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6: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2: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6: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2: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3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7: 供电部门运用3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3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2: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土文化旅游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向上的光，汪港独孤福那托勒凯撒库鲁卡住在一地，怒放的生命，那达卡利维纳马伊夏耶里姆夫头卡玛马乌瓦亚纳奥查努瓦，骄傲的少年，伊加纳瓦纳奥吉布尼亚马伊夏，年轻无极限，乌加纳哈乌纳基科莫。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坐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 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华人观察，深厚为民情怀，书写奋进答卷。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各位听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各位听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是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4: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3: 九旬老兵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5: 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办，没意见。干得很好。
3: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将西新庄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3: 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员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
7: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就输液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3: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
8: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3: 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陈俊武院士已于2024年5月去世，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9: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

0: 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道路。
1: 钟觉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15到155，她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
3: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4: 环球华人，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
7: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基诺夫，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尼日利亚电力部部长兼尼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总干事约瑟夫·特格贝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祝愿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也期待中国共产党推出更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方案。
9: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受尊重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最成功的举措之一，就是成功地将党的政策方向与国家的发展蓝图完美结合，融为一体。这让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出核心作用，使其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举足轻重、最强大的政党之一。
5: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泰国前总理宋猜，
8: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
6: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8: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 事实证明。

0: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各位听友，多位接受本节目采访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表示，由衷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就点赞，期盼祖国在新征程上续写更多辉煌。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人民摆脱贫困，国家综合实力节节攀升。广大海外侨胞走到哪里都能感受到祖国强大带来的尊严与自豪。阿联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志祥说，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并鼓励海内外中华儿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创造更多奇迹。
2: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庄严新走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聆听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的俄罗斯专家叶列娜的故事。
3: 我叫叶列娜，我是俄罗斯人，我在中国生活了25年，现在在党史研究院做翻译工作。我们的工作包括翻译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重要的政治文件。
4: 叶列娜的办公桌上有本翻旧了的俄汉词典，书页间夹满了不同颜色的便签条。她说，翻译这些文献，每一种新表述的背后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着的中国故事，自己也渐渐读懂了文字背后的内涵。
3: 在很多报告中，一些核心理念始终贯穿其中，比如说我脚踏实地，加强民族团结，坚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还有加强科技自立自强等等。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民至上。
4: 人民至上这四个字，叶列娜第一次读到是在文件里，但她真正读懂是在生活的细节里。
3: 我来中国20多年了，人民至上的理念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中国的路越来越宽，中国的速度越来越快，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4: 让叶列娜一步步从目之所及到心之所悟的是走访中国各地，亲眼看到路是怎么变宽的，生活是怎么变好的。
3: 走访中国各地是我工作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去过安徽、贵州，每次出差我会带一些各种各样的纪念品，我能更好理解中国。通过这些实地考察，我能看到中国的发展和国家治理成果。
4: 在中国各地考察，最让叶列娜感到震撼的场景有两处，一个在历史的深处，一个在发展的前沿。
3: 如果让我用两个画面来总结这些考察中的深刻印象，就是一个是遵义会议旧址里的那间朴素的房间，正是在那里一些影响中国命运的重要决策被做出。另一个方面是安徽现代的实验室，年轻的科学家在那里创造未来的科技。这两个场景相隔几十年，但是被同一种精神连接在一起，那就是对自己发展路线的自信。遵义时期强调独立自主，到今天强调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同一种发展理念的新时代的延续。
4: 叶列娜说，在中国工作生活25年，她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3: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最值得关注的一种能力，不仅记住自己的历史，更能把历史变成推动发展的力量，并进一步转化为面向未来的长期优势。我坚信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已经不会再有无法逾越的障碍，也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其发展的步伐。中国 将成为一个更伟大的国家，拥有更加坚实的人民基础，在健全法治体系保障下，实现更加的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2: 环球华人，
1: 各位听友，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7日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
5: 这里是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满怀喜悦的心情出席今天的升旗仪式，共同祝愿香港和谐稳定、繁荣发展，期待明天更美好。
6: 上午8时整，香港警察乐队奏响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高唱国歌。

0: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今天早上，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上致辞表示，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香港各界人士表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重要日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坚信有伟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有全体香港同胞的团结奋斗，香港必定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

0: 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请听特别专题《国家记忆红色誓言》。谢世炎之子谢鹏，
6: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是我父亲和他的战友安放的地方。

的父亲谢世炎是国民党的一个将军，他在国民党内20多年。这张照片穿的是国民党的将军礼服，还拿着把指挥刀。那张照片就是说从他的学生照当中把他头部截下来，陆军大学、陆军学校、空军学校都属于国民党嫡系系统。20多年来，他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他目睹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腐败，他开始迷惘，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国救民？

0: 于事已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身之努力。这份入党志愿书是他的入党介绍人马自清在1947年2月撤离北平之前交给他的。我父亲呢毫不犹豫在上面签了字。像他这样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明加入共产党，那在当时来讲是有风险。当时也有人让他不要这样做，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有中央的批准就完全可以证明你是无产党，但是他坚决拒绝了。我一定要签署这样一个正式的志愿书来表示我入党的决心和坚持到底、革命到底的勇气。可以看到他连具体的日期都没有，说明当时已经是很仓促了。据马自清回忆，这是他最后一次和谢学军，前后不超过20天。他原来写成国民党，也认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可以救国救民。后来20年，看国民党不行。1946年，他到北平工作，结识了一批共产党人，从而看到了新的希望。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加入了共产党。
1: 1946年初，为争取来之不易的和平，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根据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

0: 做的了解，整个地和这个地根据这建设，它这样这个哎，这倒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了。
1: 谢世炎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中共中央将他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借助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便利，向党组织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为党组织掌握华北、华东地区敌方动向、制定斗争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悄然逼近。1947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情报组织遭到破坏。谢世炎和战友们不幸被捕。
0: 他们的案件被国民党视为要案，所以所有的人员全部都押到南京来。到了南京以后，告诉他说：“你们都是委员长的学生嘛，只要幡然悔悟，既往不咎。委员长既往不咎。”这些人一起回答说：“我们都绝不后悔。”
1: 见谢世炎等人不为所动，国民党特务又拿出了许多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动摇他们的立场。谢世炎的回答掷地有声：“
0: 我不盲目。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因为我不盲目，我是了解了他们的敌后的情况，我才相信他们的道路正确的。”
1: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谢世炎用行动捍卫自己的红色誓言，但作为一个丈夫、一双儿女的父亲，他却不能继续照顾陪伴。
0: 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这是我们全家，这是我和我的母亲，唯一的合影。这个淘气的包袱。父亲是1947年9月被捕的，11月解来南京。这时候我母亲是不顾自己已经到了怀孕末，就是晚期了，非一定要随父南下。我是在南京出生的，出生以后照了这张照片。据国民党的审讯资料说，当年国民党特务就是拿着这张照片对我父亲说：“你的妻子这样年轻，你的儿女这样年幼，你就不为自己想，你就不为他们考虑考虑。”我父亲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担心，我相信共产党不会抛弃他们，一定会代替我把他们抚养成人。” 我好像抱着你去过一趟监狱，让父亲看了看。但这是只是一个可能是美好的传说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探监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0: 谢世炎被捕后，党组织多次想办法实施营救，但是此案由蒋介石亲自过问，营救最终没能成功。
1: 想了各种办法营救，想让他轻判，比如判10年、15年徒刑，就是你有些时候就哪怕20年呢，但这就是只要不死就好说。后来蒋介石下了狠心。
0: 1948年秋，蒋介石以泄露军机罪，对谢世炎下了毒手。

0: 与事以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1948年10月19日，谢世炎英勇就义。
1: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副馆长方国忠，
2: 这一份字字千金、震撼人心的红色誓言，它穿越了历史时空、岁月长河，至今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入党是需要我们用生命来恪守的庄严承诺，信仰是初心抉择后的终身坚守。谢世炎抛弃了荣华富贵，用他短暂的一生以身殉志，忠诚践行了入党志愿书中的红色誓言。
3: 这里是南京雨花台知名烈士墓园，是我父亲谢世炎和他的战友丁行、赵良章、孔繁蕊长眠的地方。他们和朱建国烈士一起并称为北平五烈士。他们用自己的鲜血践行了自己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今天可以告慰他们的是，我们的祖国早已解放，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正在日益改善，共产主义事业也必将实现。我们将践行跟他们同样的红色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
0: 红色誓言从未褪色，信仰之火熠熠长明。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叶挺、银威签字。这封情真意切的3A 级电报，是叶挺于1946年3月5日写下的入党申请书。这是叶挺出狱后的第二天，因此在电报中，他首先写下了“我已于昨晚出狱”，来向中共中央汇报平安和表示感谢。在此之前，叶挺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囚禁了5年0两个月。叶挺，广东惠州人，他是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团长，也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更是战功赫赫、名满天下的将领。
1: 叶挺孙女叶莲，
4: 他第一次入党是在1924年底，广州起义呢后来失败了。失败以后呢，对于叶挺就有很多说法，对他有误解，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所以他非常的忧郁，身体后来也变得非常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上告无门，他生气之下他就去了德国。
0: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叶挺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率部抗击日军。接到任命后，叶挺迫不及待地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叶挺终于有机会向毛泽东提出一个期盼已久的请求。
4: 当时爷爷说他是一直想回到党的怀抱，但是呢 当时毛主席呢觉得他留在党外要比成为党员能够更容易工作，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叶挺要是变成党员了的话，那他这个军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0: 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叶挺的夙愿，此刻这个愿望近在咫尺，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服从大局。他把个人理想深埋心底，率领新四军深入敌后，有力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句藏在心底的誓言，叶挺用行动日夜践行。然而这一切都在1941年1月戛然而止。蒋介石蓄意制造皖南事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遭到无理扣押，开始了他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徒生涯。身陷囹圄，叶挺的生活苦不堪言。他放羊务农，自力更生，甚至将自己心爱的相机变卖作为生活费用。对于国民党的名利诱惑，叶挺嗤之以鼻，绝不低头乞怜。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
4: 奶奶劝他为了孩子自己要珍重，奶奶的这个来信像刀一样弯割着他的心。但是他作为军人，他还作为共产党，他当然不是党员，但是他心里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他是要用命来献身的。
0: 1943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叶挺得以与妻儿短暂相聚。次子叶正明含泪回忆，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自1941年起，叶挺被国民党当局转于多地关押。在无数个日夜里，在满腔抗日抱负无法施展的监牢里，叶挺壮志难酬，悲愤难平，却没有一刻动摇过自己的信仰。1946年3月4日，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谈判，叶挺在经历了长达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后，终于重获自由。这一年叶挺已经50岁，鬓已斑白，面容憔悴，可一双眼睛依旧亮如星火。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立。
5: 在叶挺出狱之前呢，国民党军统局的省最找过他，就问他，你出狱之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儿？叶挺回答是，我出狱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申请加入共产党。后来省最就把叶挺这个话转告了戴笠，戴笠说，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

0: 出狱后的第二天，叶挺提笔写下了他早已在心中默念千万遍的入党申请书。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一生信仰的归宿。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此刻叶挺的内心是复杂的，他期盼着能达成夙愿，又担心自己为党和人民做得太少，不够合格。两天后，中共中央发来了复电：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息，新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自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诚。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立。
2: 这份电报呢，是毛泽东同志亲笔修改的，光是电报开头这个称呼，毛泽东同志就反复斟酌了好几遍，从一开始的叶挺军长到亲爱的叶挺将军，最后换成了亲爱的叶挺同志。
0: 一生同志重于千金，半生漂泊，5年囚禁，叶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谈及入党的原因，叶挺曾这样表示：在我5年多的考虑中，我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能贡献其全部力量为中国人民来工作，所以在我囚禁的期间，我就有了这个决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继续牺牲了的同志们的精神，重新加入共产党，贡献我全部的力量来为中国人民服务。1946年4月8日，叶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他满怀憧憬，携家人乘机前往他日思夜想的延安。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与众人一同在雨中等候，然而叶挺的身影迟迟没有出现。当天下午，那架飞机在山西省黑茶山坠毁了。叶挺夫妇、女儿叶杨梅、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以及同行的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全部遇难。噩耗传来，举国悲痛。周恩来深情地将叶挺称为人民队伍的创始者。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这份沉甸甸的入党申请书，字字千钧，热烈滚烫。叶挺用一生追

0: 群信仰，用热血兑现了对党的誓言。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特别专题《国家记忆之红色誓言》，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中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6月30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6月30号宣布，应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挪威外交大臣艾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7月2号至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30号。

0: 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情况时表示，中方一向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同中东欧国家关系，愿同各成员国继续坐实做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让弥足珍贵的传统友谊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也为中欧关系注入更多稳定性，增添更强推动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中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中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记者6月30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中国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 4.5% 和 7.2%。 记者从中国水利部获悉，中国7月1号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月至8月中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香港特区政府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移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酒会。酒会上，正遨游太空的中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说到唐代诗人胡令能，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这也不奇怪。相较于那些知名度非常高的著名诗人，胡令能确实没有很大的名气，而且在全唐诗几万首诗歌中，他入选的作品也只有四首。但是提到其中的一首，可能很多人都会背，因为这首诗太经典了，这就是中国小学生必背古诗词之一的《小儿垂钓》，作者就是被称为胡丁角的唐代诗人胡令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首诗《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

0: 客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胡令能是唐代贞元元和时期的诗人，他出生在河南中牟县，从小家境贫寒，流落于市井，走街串巷，以修补锅碗盆缸为生，人们都称他胡丁角，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补锅匠。可就是这么一位普普通通的手艺人，却写下了多首生动传神、精妙超凡的诗文，让很多人难以相信，以至于当时流传着胡令能是被仙人开堂藏书的传说。这个故事还被记载在唐代范叔的笔记小说集《云溪有意》中。书中记载，有一晚，这位胡丁角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位老神仙剖开了他的胸腹，往里面放入了一卷书，之后胡丁角就开始变得才华横溢，学富五车。当然，开堂破肚放诗书的故事并不可信，胡令能之所以能写出好诗，与唐代浓郁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胡令能勤奋好学，读书不辍，修补之余经常作诗联句，他的诗构思巧妙，具有很浓的生活情趣。小儿垂钓是胡令能的代表作，描写的是一个小孩子在水边聚精会神钓鱼的情景，传神地再现了儿童那种认真的情态和纯真的童心，寥寥数语便勾绘出了一幅童趣盎然的图画。一个头发蓬乱的小孩在河边学钓鱼，他侧身坐在青苔上，绿草映衬着他的身影，听到有过路的人问路，小孩连忙远远地招了招手，不敢回应路人的问话，生怕惊跑了鱼儿。这首诗的前两句直接点题，交代了人物、地点和事件，着重描写了小儿垂钓时的体态，以及专心致志钓鱼的情景。接下来两句，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从动作和心理上表现出小孩机智和认真的一面。当诗人迷路后看见小儿，想上去问路，小孩却急忙招手示意，表示我在钓鱼，怕出声惊扰会吓跑鱼儿。诗写到这里就结束了，却留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在唐诗中，描写儿童题材的诗篇并不多，类似这样的佳作就更难得。全诗从形神两方面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垂钓小儿的形象，语言清新流畅，画面生动活泼，充满了童真童趣。诗中没有绚丽的色彩和刻意的雕饰，在平淡浅易的叙述中透露出几分纯真，无限童趣和一些专注，不失为一篇情景交融、形神兼备的描写儿童的佳作。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想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茶盏啊，茶盏当中的这个兔毫盏，在宋徽宗赵佶看来呢，是当时茶艺当中非常被推崇的啊一种饮茶的器具。那么兔毫盏的这个颜色呢，由于它会发出一种青黑发亮的这样的一种釉色呢，所以它能非常好的衬托出同样是宋代人非常推崇的而且看重的这种白色的茶汤。那么一白一

0: 这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的对比反差，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一点恰恰是宋人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他打破了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的一种，至少在色彩上的那样的一种和谐，以这种和谐为美的这样的一种认知，而强调色彩的一种强烈的对比反差，由这种视觉上的张力所导致的这种感受，以这种感受为美为追求。尤其白色的茶汤映射在这个黑色的釉面上，它会产生非常奇幻非常迷离的一种视觉效果。这样的一种变换的色彩呢，就被当时的茶人呢所着迷所沉醉。而徽宗呢，就是他们当中一位最顶级的代表其实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讲这个茶盏的同时也说到了这个茶筅。这个茶筅呢，在宋以后的中国人饮茶生活当中逐渐消失，倒反而在这个日本得到了这个保留。那么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整个宋代的这个茶艺和这个茶道，连同和这些茶艺相关的一些器具呢，由于传到了日本以后呢，就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呢现在日本的这些比如说抹茶道基本上可以展现出当时宋人的这样的一个茶艺的样态。同时呢，这些器具，这些饮茶的相关的一些用具呢，也同样顺理成章的保留了下来。由于它和日本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本身的融合，当然也不可避免的有所改变。实际上现在日本的这个茶道，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形制规模上来看，还是从这种茶道所体现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维度上来看呢，它都是属于日本文化的范畴。尽管它和中国宋代的这些茶文化有着这样的一种渊源的关系，但是想必每一个到过日本的人，而且亲自体验过日本茶道的朋友呢，尤其是中国朋友呢，都能够看到这种茶道身上所赋予的非常强烈的这种日本文化的色彩。当然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以后我们有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上次讲到这个茶盏的同时呢，也同时说到了茶筅。茶筅呢，其实就是宋代点茶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工具，也就是说先用这个茶勺舀一些已经碾压好的茶沫放入这个茶盏也就是这个箭盏。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呢，它主要指的就是兔毫盏。那么放入这个箭盏当中以后呢，然后注入沸水，同时呢用这个茶筅快速的搅拌击浮，产生泡沫。而这个茶筅呢，就是这个搅拌击浮的这样的一种工具。其实说到这个点茶的工具呢，在宋朝的初期和中期点茶这个搅拌使用的呢，并不是茶筅，而是茶室。比如宋代蔡襄呢，在他的这个茶录当中就说，茶室要重，击浮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纸，煮者轻，见茶不取。意思说的非常的清楚，也就是说茶室一定要重，这样击浮的时候呢才比较有力。所以呢，用这种黄金的材质所做成的这个茶室最好，而民间呢一般用银呀铁呀制成就差一些。那么竹子呢非常的这个轻薄，那么像北宋年间建安一带的人，他饮茶的时候呢是不用的。所以呢在蔡襄的这个茶录当中呢，就非常明确的说到了并没有茶筅这个工具，也就是说在当时呢主要使用的还是茶室。像这个现象呢我们从当时的一些诗文里呢也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宋代欧阳修的一首诗，尝新茶成盛于嘉佑三年，其中一句写道，亭室侧盏是水路，室目向空看乳花。这里面写的就是茶室而不是茶筅。那么茶筅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到了宋代中后期以后， 慢慢出现了。这个宋徽宗的《大观察论》，它一般被学界公认为是成书于1107年，也就是说，结合这个北宋茶录啊，还有这个欧阳修的那首诗来看呢，已经大概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那这个时候呢，很有可能这些有关茶室的工具啊，就有了一些变化啊，有了一些革新。原来用这个茶室取茶积福，现在呢改成了这个茶筅。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大家也应该明白了，所有的这个准备工作都是为了呈现在茶盏当中的这个茶汤的这样的一个色泽口感来做准备的。那么由于宋人对这种茶汤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要求呢，也就是说它不仅贵白，白色粥状的这样的一种样态，同时呢它还要在这个杯中呢，或者说茶盏中呢停留一段时间，不能很快的消失，也就是说要挂杯。那么这样的一些标准呢，都要求呢要用一种更加细致的能把这种茶汤充分调发出来的一种工具。那么其实茶筅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就比茶室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就是说从使用效果上来说，茶筅的效果呢会好于茶室。这就非常像比如说我们今天打这个鸡蛋花，用这个比如说用一般的这个筷子啊，或者说这个汤匙来搅拌鸡蛋的这个效果，显然比不上这个打蛋器的效果。而这个茶筅呢就非常类似于这个打蛋器。那么这个茶筅呢，它完全就是由一整块竹子制作而成，虽然是一整块呢，但它确实有这个前后之分。比如说它的这个后端是非常粗壮非常壮实的，类似于这个手把的这样的一部分，而它的前端呢却是分散开的，用来这个搅拌击打的这样的一部分，那么合起来呢就是整个的茶筅。我们现在去日本体验日本茶道的时候呢，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茶筅，无论从形制还是从名称上来看呢，它其实都是从这个宋代茶具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当然呢，这个日本茶道当中的这个茶筅呢，它的外形与宋代是有所差别的。其实呢，即使是在宋代，茶筅的造型呢也不是完全一致。你比如说我们从后世的一些绘画作品当中呢，包括一些陵寝的一些壁画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宋代茶筅的这些造型呢，有的是圆的，有的是扁的，它的形制呢各有不同。只不过实物呢我们今天人是看不到了，因为呢宋代的这个茶筅呢完全是一个竹制的成品，它和这个宋代早期的这个茶室的材质是完全不同的。相比较于这些金银铁来说呢，这个竹制的东西因为它表面没有漆来保护，纯粹是当时用于点茶的一种工具，那所以呢因为年代的原因呢早已经腐烂，不可能留存到今天。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后世的一些绘画呀，一些陵寝的壁画呀，从这些上面呢可以看到茶筅的大致的一个外形。那么从这些外形上来看呢，和今天日本茶道当中的这种作为食物的茶筅来比较呢，外形上呢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关于这个茶筅的标准，茶筅如何来使用，才能够激发出更好的这个茶汤的效果，我们还是一起来听一听赵佶是怎么说的。
1: 茶筅以铸诸老者为之，身与厚重，筅与疏近，本欲壮而未必渺，当如剑戟之状。盖身厚重，则超之有力而易于运用。筅疏近如剑戟，则击伏虽过而伏没不生。筅即茶筅，以竹丝结成束，形状像扫帚，用来调服茶汤的。 茶筅要用苍劲粘

0: 壮的竹子做成，茶筅的干要厚重，竹树要疏朗有劲儿，竹树的根部要壮实而末梢一定要细，竹树应当像健身的样子。茶筅的干厚重，握着就好用力，而且运转自如。竹树疏朗有劲儿，像剑锋，那么搅拌茯茶汤时，即使用力过猛，也不会产生浮沫。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抹茶呢，它起源于这个唐朝，它其实原名呢叫磨茶，啊，也就是茶沫的那个沫。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制茶技术和竹艺技术的不断发展，唐朝的这个茶筷就已经不能满足对这个抹茶的泡制，因此呢，北宋的一些茶艺大师呢，哎，就选取了这个高山的白竹和紫竹，哎，就发明研制出茶筅，哎，用它来这个调制抹茶。那么宋朝时候呢，把对抹茶的这种调制呢，就称为点茶。所以徽宗呢，在《大观茶论》当中就强调，使用茶筅的要点，一定是手轻筅重，啊，指绕万旋。这几个字非常形象的、生动的描述了点茶的这些要领。那么我们从这个史籍上来看呢，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蔡襄，啊，有一部这个茶录，在茶录当中呢，蔡襄就说到，当时人点茶的时候是用茶室来积福的。那么其实赵佶呢晚蔡襄大概70年，在茶录当中是运币积福，到了茶论呢，哎，就变成了茶筅。几十年的光阴，点茶的工具啊，在北宋已经有所变化，有所发展。也可能呢，在赵佶那个年代呢，啊，在一段时间当中呢，其实是二者并用的。哎，我们在这个宣化辽墓的壁画当中呢，哎，就可以看到当时所描绘的这样的一个茶室的画面。那其中呢，比如这个茶床中间的这个竹节状，应当就是银梗，也就是说银饰一类的工具。另外呢，有茶筅在左侧，哎，可见当时呢，无论是茶筅还是茶室，哎，两者是并用的。这种状态呢，可能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另外，我们在这个南宋末年的这个沈安老人《茶具图赞》当中呢，将这个茶筅做了一种拟人化的描绘。比如说沈安老人就说，竹副帅善调西点雪涛公子，赞曰首阳恶夫，亦见于冰肺之时，方金鼎羊汤，能探其肺者几息，子之清洁独以身世，非临难不顾者愁见耳。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这个茶具图赞当中呢，沈安老人呢将所有的茶具呢都做了一种拟人化的命名。比如说这个竹副帅，显然是在讲啊某种职务，比如说我们现代人说刘总，刘总，那把那个总的那个职务放在后面，用这个人物的姓名跟这个职务相联系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称呼。哎，那么在这个沈安老人的茶具图赞当中呢，他在这个描述茶筅的时候呢，哎，就先用了竹副帅这个词，也就是说姓竹的这位副帅。为什么姓竹呢？这个竹呢就是这个竹可真的这个竹字啊，它是一个姓，但是这个姓呢谐音，显然这个谐音是指这个竹筅的这样的一个材质，也就是说它是用竹子来做成的。哎，而副帅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武官的名称啊。哎，那么为什么不用帅而用副帅呢？显然这个副字它也是一个谐音，哎，它是暗指这个调服的那个服，哎，所以是副帅。哎，它为什么叫副帅而不叫副将呢？显然这个帅呢也是用谐音来暗指这个刷，刷的这样一个音。那么古音这个帅跟这个刷的这个音呢可能会比较接近，哎，所以用帅来暗谐刷音。

0: 这么一个意思。哎，这个名号呢也各有所指，比如说膳调，哎，显然是指用这个茶筅来调这个茶膏的这样一个作用。哎，雪涛公子就更有意思了。为什么这位公子叫雪涛呢？他实际上是指用这个茶筅呢，它能够发粒茶汤的这个白色粥状的这种沫波，把呈现出的这种白色粥状的这个沫波呢，用这个雪涛来形容。比如里面讲到这个方金鼎羊汤，能叹其沸者几兮？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成什么呢？比如说人间的这些时局啊，非常危险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个时刻用这个金鼎羊汤啊来做这个比喻。那么当时局非常危险的时候，一般的人是不敢趟这个浑水的，只有那些非常有正义感啊。有气节的人，才敢在这个时局危乱的时候挺身而出，以身试险。所以说呢，这个沈安老人呢，哎，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赞颂呢，用拟人化的这个比喻呢，来描述这个茶筅，给了他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一种描述。那么，当然说到这个茶筅呢，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赵佶所说的。它其实是当时宋人点茶用具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啊，可以这么说，因为茶室呢，它只是单独的一条，而茶筅这个形状呢，它就类似于这个细长的竹刷子，而这个茶筅的这个刷子的这部分呢，它是这个根粗稍细，其实呢，也就是一整块竹子被抛开的非常众多的一些竹条，哎。这种结构呢，它其实可以在以前茶室积浮茶汤的基础上，同时呢对茶汤来进行这个梳弄，这样呢就可以使这个点茶的进程呢比较容易受这个点茶者来控制。同样呢，也会使这个点茶的效果呢，比较满意，比较如愿。这就是这个宋代的这个点茶法呢，在茶汤效果方面就有了更为艺术化的一种表达。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5: 蔡新闻听公子欲说复国，嘉额喜道：“天佑我，天佑我矣！”本欲星夜返国，继而一想，宋敏公因我而死，公子欲说要我来齐搬兵，来齐越余，未搬去一兵一卒，这国怎么回？我能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呢？我若是不能为宋国做点什么，这国怎么回？不是我回不回的问题，公子欲说让我回吗？宋乱已平，宋君应该由我儿来当，可公子欲说当了，我儿怎么办？我儿就是不当国君，欲说放得下心吗？他即使放心不下我儿，能放心下我吗？他开始彷徨起来，有国不能回，可这管仲的相府也不是久留之地，我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死，当他投环自尽时，又被管府的黑奴救了下来，没死成，倒把管仲给引来了。管仲听了他的哭诉，背剪双手，在屋子里踱了许久方道：“公子欲说是宋敏公的嫡亲弟弟，兄终弟及也无不可，况且这欲说已经即了君位，又深得民心，再由您的儿子来做君主，显然是不大可能啊。”蔡新道：“这个妾知道。”管仲道：“宋国你是万万不能回的，若回去有争位之嫌，欲说岂能饶你？”蔡新苦道：“这个妾知道，正因为妾知道回国后难免一死，才要自缢的。”管仲道：“你死容易，可你这一死，你儿子的小命怕是也难保全呢。”“
6: 为什么？”“
5: 正如你自己所说，欲说对你的儿子不放心呢。”
6: 蔡新又哭道：“如众父所言，妾就没有生的希望了吗？”
5: 管仲道：“有。”
6: 蔡新当即将泪收住：“希望在哪儿啊？”
5: 管仲道：“你就留在齐国。”
6: 蔡新道：“妾留在齐国，齐那儿子就可以不死了吗？”“
5: 还有一个条件。”“
6: 请讲。”“
5: 你还要嫁给齐人，嫁给一个有权势的齐人。”“
6: 为什么？”“
5: 你一旦嫁给齐人，就失去了君夫人的地位，欲说便对你放心了。”这是
6: 蔡新的心猛地一动，
5: 人都说管仲风流，娶有一妻二妾，这仨女人一个比一个漂亮，难道他看中了我，想让我做他的妾吗？他偷偷瞧了瞧管仲，身高九尺，面如敷粉，鼻如悬胆，天生一个美男子，又是齐国宰相，能嫁给这样一个男子也不算辱没了自己。想着想着，那脸腾的一下红了。管仲没有看到他脸上的变化，自顾自地说：“其二，你若是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男子，欲说就不敢小瞧你，包括你的儿子。”
6: 蔡新红着脸低着头男生说道：“好，妾答应你，但不知道你要妾嫁给谁呀？”
5: 管仲见他答应了，满面欣喜道：“好，很好，鄙人这就去面见主公。”
6: 蔡新满面困惑道：“你找主公做什么？”
5: 管仲道：“为你保媒呀。”
6: 蔡新道：“您是要把贱妾嫁给齐桓公啊？”
5: 管仲道：“正是。”
6: 蔡新道：“这不成。”
5: 这一次该轮到管仲问为什么了。
6: 蔡新道：“齐桓公宫中美女如云，妾嫁给他顶多做他凤尾，妾不想做凤尾，这是其一。其二，在后宫之中，齐桓公所宠者莫过于卫姬，妾与卫姬虽为姑表姐妹，形同冰火，妾不愿与他同伴一军。”
5: 管仲轻叹一声道：“说的也是啊。”他背剪双手，又在屋里踱了几个来回，驻足问道：“你连国君都不愿嫁，还能嫁给谁呢？谁还能入你眼呢？” 蔡心本想说您，这话在喉咙管里翻了几个滚儿，终未说出口来。

0: 俺乃中府的大妾，贱名啊叫个叶静。
1: 蔡欣连任一拜道：
0: 贱妾有眼不识泰山，请夫人原谅。
1: 叶倩道：
0: 什么夫人啊，俺已经说过了，俺是众夫的妾，想叫叫一声姐姐，俺就心满意足了。
1: 蔡欣道：
0: 如此说来，俺可要叫您姐姐了，姐姐在上，请受小妹一拜。
1: 叶静慌忙将他拦住：
0: 你不是已经拜过了吗？拜什么呀拜？哎，姐问你一件事儿，你可要如实回答。
1: 蔡欣道：
0: 姐姐有事尽管问，小妹不敢欺瞒姐姐。
1: 叶静连道了两个好字道：你既然愿意嫁人，又不愿意嫁给齐桓公，是不是你的心中另有所属啊？
0: 这
1: 憋得蔡欣满脸通红。
0: 叶静道：你不用这来搪塞姐姐，姐姐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意中人呢？
1: 蔡欣一个劲儿的傻笑，就是不回叶静的话。叶静又问：
0: 你的意中人是不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1: 蔡欣见他一言道破天机，脸蛋越发红了，还带着几分羞涩。叶静伸出白嫩的右手，托起蔡欣的下巴，咯咯娇笑道：
0: 你的心事啊，被姐姐说中了是不是？你不必害羞，姐呀，成全你。
1: 由叶静保媒，这媒一保便成。闹过洞房之后，众人散去，偌大一间房子，只留下管仲和蔡欣。管仲小声说道：欣妹，咱们该安歇了吧。蔡欣轻轻点了点头。管仲自个儿脱去衣服，又帮蔡欣脱去衣服，抱进帷帐，顷刻搅作一团，又风又雨。半个时辰后，蔡欣依偎在管仲怀里，柔声问道：
0: 仲哥，您说您有办法叫宋桓公感激齐国，不敢加害竹儿，什么办法？能不能说给小妹听一听啊？
1: 竹儿者，蔡欣之子也。管仲道：怎么不能？
0: 请讲。
1: 新君即位，是不是要上告周天子啊？
0: 是应该上告周天子啊。
1: 不只要上告周天子，还要告知列国，得到列国的承认。据我知道，这些事宋桓公都没有做，因而他这个君是不算数的，还需要定位。我若能劝主公出面为他定位，他必然感激齐国。只要他感激齐国，还会对诸儿使坏吗？
0: 不会了。
1: 那就这么定了。翌日早朝过后，管仲留了下来，对齐桓公说：主公不是想称霸天下吗？请从宋国做起。齐桓公轻叹一声道：公子越说已经即位，还怎么做呀？难道要寡人发兵推翻公子玉说，扶竹儿登基吗？管仲道：非也非也，臣早已说过，主公欲称霸天下，非尊周睦邻不可，岂能让您兴兵宋国呀？齐桓公道：不发兵攻宋，如何从宋做起？管仲道：周庄王出崩，新王即位，宋国又遭南宫长万之乱，贼臣虽戮，宋军未定，君可遣使朝周，请天子之旨，大会诸侯，立定宋军，宋军一定，然后奉天子以令诸侯，内尊周室，外长四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服之，强横者抑制，混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海内诸侯皆知我之无私，必相率而朝于齐，不动兵车而罢可成矣。齐桓公即暗说道：好主意，寡人这就遣席鹏赴周。席鹏受命之后，携白璧两双，黄金千斤，细绢一千匹，星夜赶赴洛阳朝见周天子。事实周王室已经衰落，论地盘不及一中等之国，周庄王已崩，周喜王新立，各诸侯国愈发不把周王室看到眼里，朝圣者寥寥，今突然来了一个东方大国，贺礼又重，把个周喜王乐得满脸是笑，设宴款待席鹏，并亲自作陪。酒过三巡，席鹏起身为喜王敬酒，笑言道：臣有一事相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喜王正在兴头上，笑回道：卿有事尽管讲来。

0: 齐鹏道：“宋国近遭南宫长万之乱，贼臣随路，宋军未定。俺家主公有心向您讨一道诏书，以便遍诏天下诸侯为宋军定位，不知可不可行啊？”喜王道：“自平王东迁以来，王公衰微，诸侯不朝，郑伯设桓王之间，五国惧庄王之命，致使列国臣子不知君父。熊通建号，宋镇弑君，习以为常，为伯舅不忘周氏，朕之幸也。四上诸侯为伯舅统帅之，朕方高枕无忧。”席鹏匍匐于地，叩头三谢。齐桓公遂以周天子之命，布告鲁、陈、蔡、魏、郑、曹诸国，约以三月朔日，共会北杏之地。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将到会盟之期，齐桓公问管仲道：“此番赴会，用兵车多少？”管仲道：“奉君王命，以会诸侯，安用兵车，请为一常之会。”齐桓公道：“仲父之言甚是。”遂遣王子成父率军士三千，先行一步，筑坛三层，高起三丈，左悬钟，右射鼓，先陈天子虚位于上，旁设反殿，玉帛器具加倍整齐，另备馆舍数处，西要高敞合适。三月未至，宋桓公欲说已到，与齐桓公相见，谢其定位之意。次日，陈宣公、楚旧、朱子克二军即到，三国见齐国无兵车，相顾道：“齐侯推城待人，以至于此。”乃各将兵车退到20里外，又等了三日，还不见鲁、蔡、魏、郑、曹五国踪影。齐桓公独说独念道：“鲁庄公乃寡人嫡亲外甥，他应该来呀。还有郑国，郑子婴得以为君，全赖我先君襄公之力。就是曹魏二国，我先君也曾有恩于他。倒是蔡国，地处蛮楚，居楚之危，来不来尚在两可之间。”话刚落音，敌人来报：“蔡哀侯献武率兵车100乘前来赴会。”齐桓公大喜道：“公孙爱卿，请带寡人迎他一程。”等公孙席鹏受命之后，齐桓公笑对管仲说道：“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倒是来了。”管仲笑回道：“就是不来一国，蔡哀侯也会来的。”齐桓公满面不解道：“哦，为什么？”“他恨蛮楚啊。”经管仲这么一说，齐桓公想起来了。他想起了什么？他想起了蔡哀侯受职一事，这事说起来话长。楚居中国之南，芈姓子爵，出自颛顼帝高阳。高阳者，皇帝之孙，昌邑之子也。高阳声称，称生卷章，卷章生仲离，仲离为高辛氏火政之官，能光荣天下。帝库名曰祝融。仲离死，其弟无回为祝融。无回生子陆中，娶鬼方国君之女，怀孕11年未育，开左肋生下三子，又开右肋复生下三子。长曰昆吾，次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惠仁，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季连芈姓，楚之族也。昆吾氏夏之时曾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曾为侯伯，殷末始亡。季连生傅举，傅举生学雄，其后败落，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玉雄，博学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失之，后世以雄为姓。周成王时，诏令全国拣选文武二王在位之时的元勋功臣，之后得雄玉之曾孙雄毅封于蛮楚，封以子南之田、 都于丹阳，武传至雄踞，甚得江汉之民拥戴，乃兴兵伐雍，易越，至于鄂，建号称王。及周厉王即位之后，动辄对外用兵，雄踞畏之，遂去王号。又八传至雄夷，是为若敖，又再传至雄炫，是为坟茂。坟茂族其弟雄通杀坟茂之子而自立，雄通强暴好战，有建号称王之志，建诸侯代周，朝聘不绝，以此犹豫观望。及周桓王兵败于郑国，雄通出兵伐隋国，迫使隋军率汉东诸国之军面见周桓王，送楚公祭，请周天子奉楚君为王，用以弹压蛮夷。周桓王不许，雄通闻之大怒，吾先人雄豫有辅导二王之劳，仅仅封一小国，远在荆山，今地僻民众，蛮夷莫不臣服，而王不加位，是无赏也。郑人设王奸，而王不能讨，是无法也。无赏无罚，何以为王？且王号我先祖雄踞之所称也，孤以光复旧号，还需要请示你周王吗？遂自立为楚武王。汉东诸国各遣使称贺，周桓王虽怒楚，却无可奈何。自此周氏愈弱，而楚亦无厌。至周庄王八年，雄通族子雄资立，是为文王，迁都于郢，东拓北进，节节胜利，灭邓、克权、隋服、蒙角、义熙，凡汉东小国无不称臣纳贡，为蔡国自是与中原诸侯通盟同兵，未曾服楚。是时蔡军为哀侯献武，与西侯同娶陈国女子为夫人，蔡娶在先，西娶在后，西夫人归氏有绝世之貌，因回陈探亲，到京蔡国，蔡哀侯道，吾已至此，岂可不与相见？乃使人邀至宫中款待，与及戏谑，全无待可之意。西归大怒而去，即自陈返西，遂不入蔡国。西侯闻蔡侯调戏其妻，心甚恨之，思谋报仇，但仅凭自己之力万万斗不过蔡哀侯，几经思虑方想出一计，乃遣使入楚，密告楚文王道，蔡氏中原不肯服楚，若楚加兵于我，我因求救于蔡，蔡军勇而轻，必然亲来相救，我可与楚合兵攻之，献武可虏也。既虏献武，不换财，不朝贡矣。楚文王听了西使之言，满心欢喜，乃兴兵伐西。西侯求救于蔡，蔡哀侯国起大兵赶来救西，安营未定，楚伏兵齐起，哀侯不能抵挡，急走西城，西侯闭门不纳，乃大败而走。楚兵从后追赶，直至深野，活虏哀侯归国。西侯大靠楚军，送楚文王出境而返。蔡哀侯使之中了西侯之计，恨之入骨。楚文王归国，欲杀蔡哀侯，烹之以享太庙。大臣玉泉见道，王方有事中远，若杀献武，诸侯皆惧矣，不如归之。再三苦谏，楚文王只是不从，惹得玉泉性起，乃左手执文王之袖，右手把佩刀夹文王之颈，厉声说道，臣当与王俱死，不忍见王之失信与诸侯也。楚王惧连声道，孤听汝。玉泉道，王幸听臣言，楚国之父，然臣以臣结君，罪当万死，请君侯诛之。楚王道，卿忠心贯日，孤不加罪也。玉泉道，王虽赦臣，臣何敢自赦？遂以佩刀断其足，大呼道，人臣有无礼于君者，是此。君王命藏其足于大府。赵道，寡人不听忠臣之言，方有此足，寡人深悔之。今藏其足于大府，以证寡人违谏之过，后继者当深思。特遣良医为玉泉治伤，伤虽愈，但不能行走。文王视为大婚，以长城门尊之为太伯，遂赦蔡哀侯归国。蔡哀侯归国之前，楚文王大摆宴席，为之饯行，席中盛张女乐， 有弹筝女子仪容秀丽。文王指其对蔡哀侯说道：“此女色技俱佳，可敬一觞。”即命此女以大觞送哀侯，哀侯一饮而尽，还着大觞，亲为文王寿。文王笑道：“君生平所见，有绝世美色乎？”经此一问，哀侯立马想到西归，想到西侯倒楚败蔡之仇，于是说：“天下女色未有如西归之美者，朕仙人也。”文王道：“哦，她到底长得怎么样？”哀侯回道：“目如秋水，脸似桃花，长短适中，举动生态，目中未见其二。”他这一说，说得文王咸水直流。有此美女，寡人得意一见，死不恨矣。哀侯道：“以君之为，虽其姬宋子，置之不难，何况西国一妇人乎？”文王大悦，是日尽欢而散。蔡哀侯遂辞归本国。楚文王乃以贪色之徒，每思蔡哀侯之言，心惊摇异，后经谗臣献计，加以寻芳为名来至西国。西侯闻文王驾到，营业道左，极其孝敬，亲自打扫馆舍，设大享于朝堂。西侯执爵于前，为文王寿。文王接爵在手，微笑而言道：“昔者寡人曾孝微老于君夫人，今寡人至此，君夫人可不可以为寡人尽一觞呢？”这话实乃大不敬。西侯明知如己，但惧楚之威，不敢为惧，连声唯唯，当即传与内宫。不一时，但闻环佩之声，夫人西归盛服而至，别设坛辱，再拜称谢。文王打理不迭，西归取白玉质满斟美酒前献文王，素手与玉色相应。楚文王视之大惊，果然天上寡闻，人间罕见，便欲亲接其质。那西归不慌不忙，将质递与宫人，转递楚王。楚王一饮而尽，西归复再拜请辞回宫。文王心念西归，实不甘味，那勉强饮了几觞，推说头痛，回馆安歇。因他心中惦念西归，夜不能寝。次日，文王亦设宴于馆舍，名为打理，暗服甲兵。西侯复席，酒至半酣，文王假醉，为西侯道：“寡人有大功于君夫人，今三军在此，请君夫人出面犒之。”西侯辞道：“自古以来，男女有别，贱妾好赖也是一国之母，岂可轻易抛头露面乎？”楚文王拍案怒道：“匹夫背义，敢巧言拒我，左右何不被我擒下？”西侯正在分宿，扶甲促起，就席间擒西侯而制之。文王自引兵入西宫，来寻西归。西归闻变，叹道：“淫虎入宫，我自取也。”遂奔入后园中，欲投井而死。大将窦丹抢先一步，扯住衣裙道：“夫人这一死，西侯还有命吗？要保全西侯之命，夫人不能死。”西归呆想半晌，涕泪说道：“依你之见，我该当如何？”窦丹道：“若以末将之见，夫人不能死，不知不能死，还得笑颜去见楚王。”西归不语。窦丹牵着他的衣裙道：“走吧。”西归来到文王面前，文王好言劝慰，许以不杀西侯，不绝西嗣。遂即军中立西归为夫人，再以后车，以其脸似桃花，又曰桃花夫人。楚文王安置西侯于汝水，封以十邑之家，十守西嗣。西侯含玉而死。蔡哀侯见西侯一死，不免生出些许悲哀。楚虽说待他不薄，受职已是不曾忘怀，今见齐国势大，会盟北姓，遂叛楚而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脚

向上的光，汪港独孤福那托勒凯萨古鲁卡住在一地，怒放的生命，那达卡因为那马伊夏耶里姆夫头卡玛马乌瓦亚纳奥查努瓦，骄傲的少年伊加纳瓦纳奥吉布尼亚马伊夏，年轻无极限，乌加纳哈乌纳基科莫。